0: 哎呀，就你背都背的你娃就说莫塞个说一摸门不上岸头啊呀不要你说啥
1: 저놈이또왔네저리가저리가썩올라가악기를조심하세요부모에게순종하고약속은꼭지키고어길맹세는하지말고거칠에홀려서는안돼요아우추워라
2: 그대는뭐하던사람인고
1: 하늘의뜻에따라살아온사람입지요색즉시공공즉시색공술에공수거라일곱살적된똥누다호련이깨워치고아는것이병일더니고